0: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书面化一点叫败者入尘，通俗的话就是输了得吃土啊。这个歌很有意思，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杯落幕时候的青春不散继续沸腾的主题。
1: 8:05
0: 啊，是的，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谦。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千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步千大米，9成熟鲜鸽，10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看一看我们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想飞啊说，又是一届世界杯落幕了，陪伴青春的球星也随之谢幕。其实这几届没认真看几场，但是依然还有点小伤感。
0: 是啊，
1: 因为世界杯更像是一个记忆的锚点，人生有能有多少个4年啊，希望这个盛夏可以慢一点度过。
0: 真的，我上周去出去吃饭，然后那个地方刚好离有一个那个奥莱很近，我想起来我刚毕业的时候刚到央广，然后主持活动就是在那个奥莱的一个现场，就是前面我们一开场那个哇卡哇卡，2010年南非世界杯。你想想，这一届又一届的，16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1: 是，感觉你在最近社交媒体上也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有生活，
0: 一点点吧。
1: 看到了夏夜晚风系列，还是很精彩的。然后喜欢钱哥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抖音孙小钱啊，上面他会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
0: 对，
1: 你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孙小钱。
0: 对，我们可以这个大家多互相关注，然后多分享一下，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另外一面嘛。
1: 是，来看一看苗苗，他说现在的大草原好凉快呀，好想去避暑。的确是刚刚从这个大草原回来，
0: 对，你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气温就在10几度20几度吧。像我是去了乌兰察布，当时早上的时候有那种云雾飘飘的感觉，
0: 真好，
1: 真的是有穿军大衣有穿羽绒服的，甚至都还觉得有点冷。
0: 草原蚊子多不多，顺便问一句。
1: 我还真没有被蚊子咬，
0: 那还挺好的，
1: 可能是气温还比较低，就现在最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蚊子。然后我这次去到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也想推荐给各位啊，是叫乌兰察布有一个地方叫做红石崖，然后它是一个国家生态公园，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旅行打卡地。而且它的，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它离呼市很近，所以其实比如说像你从北京坐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的高铁就可以到呼市，然后在呼市市区里面玩2天，租个车或者是报个一日团，
0: 开到乌兰察布，
1: 就可以到这个朱资县，就可以到这个红石崖，这里有10万亩的高山草甸草原，所以你不仅可以看到草原，还可以看到就是那种青山连绵不绝的山脉，也是一个国家的4A级景区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夏天去感觉很不错，很适合，还避暑，还凉快。
1: 是的，有很多的这个珍稀动物啊，像天鹅啊、鸿雁这样的珍稀鸟类啊等等。而且在现场你可以体验像骑马、滑草、这个高山滑道、玻璃栈道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设施。我觉得是
0: 滑草滑，我感觉不错啊。
1: 对，特别的爽。是不是还想再去体验一下？
0: 是是是，真的。而且在内蒙滑草和在北京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1: 那个草都更绿一点啊。
0: 对，
1: 现在7到8月正是去草原的好时候。
0: 耳边这首歌，这个一闪一闪的感觉就是类似于凤凰展翅的声音，这个古人讲这个就是声。这首歌来自轮回乐队的花犄角，讲的就是人在成长之后不要被社会磨平了棱角，要保持自己的初心。来听这首轮回乐队的花犄角。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伺候这一下相当带劲啊，这个也是当初还是少年的萧敬腾就有一种对于整个乐坛要征服的感觉啊，包括王菲还有王子的心，你看全是这种口吻的这样的角度的歌啊，
1: 是非常高亢非常撕裂的这样的唱腔。8:26，继续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千。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看了直播间大家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真的还挺不一样的。叫我大王说今天开车一路开着车窗真的好凉快、
0: 挺好的。
1: 哎，苗苗呢就不一样了，他说太羡慕了，我们这儿天天38度啊，上班空调从早8到晚8不停歇，回家这个空调也是不休息啊，一夜到天亮的开，昨天开始这个温度才稍稍有所缓和。
0: 关键现在不是刚入伏吗？上周三才是进的三伏天的、
1: 正是最热的这一段这个阶段，而且今年的伏天应该是40天，很长。
0: 对，反正咱们的那个央视新闻上的这个音乐之声的这个号也说了，今年是这个它要分公伏和母伏，母伏可能就会雨水比较多一点啊。
1: 看到哈尼森白，他说下周准备去东北避暑了。
0: 挺好。
1: 哈尔滨、长白山、延吉，上次去长白山还得是10年以前了。但是呢，这个长白山是很看运气的，看天气。他说10年前什么都没看到，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到天池。
0: 因为那个天池上面的那个根据天气变化才能看到那个云雾缭绕具体的一个情况，要不然的话那个景致就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1: 对，我前两天刷到有一位游客，他就是到天池的那一天，结果就因为天气状况他就没开、所以就没有看到，但是他在返程的飞机上有一个云视角
0: 啊，这也挺好的。
1: 对，就是从顶上反而看到了一个天晴的云雾散开的一个全貌。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旅途当中的这个天气啊真的还是挺奇妙的一件事情，
0: 不期而遇的美好、
1: 对，你像我这次去草原的时候，早上就感觉是那种云雾缭绕，哎呀大家还在担心说太可惜了、今天没看到蓝天白云、结果到中午的时候一下这个风把云雾吹开之后、
0: 真好，
1: 露出蓝天白云，你就觉得今天一天体会了两种不一样的天气、而且这个景色呢在不同的天气下其实各有各的美，
0: 天工作美的感觉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虽然时间成本很高，但有些美景真的是值得等待，然后你也要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1: 是的，
0: 不期而遇啊，关键就是那个这个乘兴而去然后尽兴而归，这种是最美好的一个了，但是如果没有实现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让你印象深刻嘛。
1: 是的，没有实现，没有好天气，我们就有一个好心态啊、晴天雨天都是景色。
0: 是，继续来听歌，这个也算在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也是一首很 rock 的歌，燕尾蝶，梁静茹。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5: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好可爱的一首歌啊，831熊麻吉。
1: 对，就是那种同学啊，这个兄弟之间的这种热血的情谊，很适合这样的青春主题啊。
0: 是，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当时的脑海里面是那种就是阿贝贝的感觉。
1: 哦，
0: 就是每一个人小朋友小的时候都有那样一个玩具熊啊，或者是什么小玩具、小被子、小枕头角，然后他就是你最好的麻吉，最好的朋友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1: 哦，也对也对，我想起那个什么，就是老爸老妈浪漫史里边那个男主角，他妈妈说他小时候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气球，后来有一天气球飞走了，他就没朋友了。挺有意思，那也是他的麻吉，他是他这个气球麻吉啊。
0: 是，反正我自己是有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在的，就直到现在，就是年龄已经如此之大了。
1: 你也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有那个，就是可能是一个棉制品，或者是
0: 对他在我身边就是一个小毛绒玩具，他在我
1: 摸着
0: 他
1: 才能睡好觉。哦，明白明白，一个心理符号那样的哈。
0: 哎，是的，其实比如说出差啊，没有他好像也可以，但是当你回到家里面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好像就能够卸下成年人的伪装。
1: 哦，
0: 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
1: 很安心。
0: 对，
1: 离开他谁还把你当小孩那样的感觉。
0: 哎，是的。
1: 啊，好的，说话间8:40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0: 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嗯，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0: 嗯，看到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哎，这位尾号是 CJB 的听友，他跟我的感觉是一样，他觉得儿时的记忆被这首歌召唤出来了。
1: 哦，
0: 还看到了很多听友来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凉快的度假胜地啊。
1: 对，
0: 是大鹅呀，他说一心想要去贵州避暑，柯代表说他连电风扇都没有，更别说空调了，
1: 那凉都呗。就是
0: 哦，我兜里有糖说啊，哈哈 哈东北人，上周刚去过长白山，下雨没看到，
1: 没看到啊。
0: 对，也不知道这个哈哈 哈是从何而来，啊，
1: 就是没看到很开心。
0: 哎，
1: 觉得说这是常态，
0: 心态很好。
1: 啊，
0: 没错，他说但是十多年前和老公去的时候是看到过的，结果这次带小朋友一起去就没看到。
1: 那说明还可以有机会带孩子再去。我印象当中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一年十一，然后在报了个团，在长白山看到了，当场求婚来着。
0: 哇，
1: 还挺浪漫的。我还看过那个视频啊。
0: 我想象一下，真的是如果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
1: 真的天公作美啊。
0: 对，就是帮你选择了这个正确的人啊。莫尘不莫尘，他说说出来可能不信，但是现在其实深圳还挺凉快的。
1: 哦，
0: 哎，有没有我们这个深圳的听友可以出来告诉我们一下深圳现在的温度是什么样的，
1: 它是不是相对的凉快啊。
0: 哎，可能是比前一阵凉快一点。
1: 对，挺有意思的。今天接下来去这个还是青春的歌，我们叫这个青春不散啊，继续沸腾嘛。这首歌叫违背的青春，来自上周刚过完应该43岁生日但依然很青春的老薛，来听这首违背的青春。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这首歌真的太有画面感，太有电影感了，这是周深版本的《起风了》。
1: 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特别想要听到这首《起风了》这首歌，然后想要到一些凉快的地方去避暑。看到了我们的听友说来我们贵州吧，我们这儿夏天19度，应该是这个气温很凉快了吧，昨天才举办了马拉松，三伏天举办马拉松比赛应该也是不多的。
0: 确实不多啊，你看连世界杯都有这个强制补水的时间，这个马拉松更需要补水了，因为这个夏季高温嘛。
1: 是路遥说深圳现在是25摄氏度啊，最近是因为天天下雨所以还是挺凉快的。
0: 挺奇妙的，我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12月份也是25度，现在是7月份它也25度、真的妙啊。
1: 哎，可能是今年的这个天气还是有点多变的。JPY 说欢迎来到云南昆明，现在室外温度是20度。
0: 哇，真好啊。
1: 哎，是
0: 不愧春城。
1: 我在就是这周去到内蒙的时候气温也差不多在20度左右，这其实还挺凉快的，只有中午正午的时候会比较
0: 晒
1: 热一点、
0: 对，所以你看夏季想避暑的话咱们国家大，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可以选择的地方啊。
1: 是，还有尾号是 WVX， 他说可以来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啊。
0: 对啊，要不人怎么叫避暑山庄呢？古人的智慧、
1: 就是一个避暑之地。
0: 是的啊，8:57继续陪伴大家的是动听物极限，稻谷六部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物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歌，这个是当时在这个总台的经典与流传节目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很成功的改编曲，改编自原曲的一首歌，也很适合这次的这个世界杯主题，就是回顾一生，从少年儿时最后到这个英雄迟暮啊，但是没有那种很伤感，就是很就是青山不改江湖再见的感觉啊，真的很适合世界杯。来听这首凤凰传奇的云山。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 FR 飞儿乐团的流浪者之歌啊，区别于前面的就是他们的熟悉的华丽摇滚，这是比较淡淡的那种，像预言一样。流浪者之歌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乐曲，就是经常在一些喜剧节目里边的那个，就是突然有一个很丧的音效，那个口琴就是流浪者之歌啊。
1: 虽然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团还是要有团魂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大家喜欢一个团，熟悉一个团还是因为主唱这个独特的声音，
0: 这个声音处理都尽显他的唱功啊。9:13了，这里是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1: 我是塞纳塞小花。
0: 这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这是流浪者之歌，来自 FM2。

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0: 这个新浪潮的这个电子合成器，这是大波浪乐队，这个歌叫《迷之微笑》啊。
1: 在刚刚听到这个团名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想，应该是一个大波浪的美女姐姐主唱吧，
0: 并没有，李健是一个短发男子，精神状态很美丽。
1: 哎，没有想到啊，搞了一个反差。那其实我们在刚刚这个小节可以听到的，都是你在夏日音乐节上可以跟着嗨唱嗨跳的。
0: 第一首是大张伟和陈卓璇翻的，是这个是啊什么啊？哎，
1: 在路上，
0: 麦田守望者，对，在路上。然后梦中的你，淘宝计划，上一首是达达乐队旋转木马，这首歌迷之微笑，来自大波浪啊。
1: 对，其实在夏天其实很难绕过的一个话题就是音乐节。那么在音乐节的现场，你可以想到的就是那种飞扬的青春，
0: 对，
1: 汗水，然后它一定要在夏天，虽然夏天很热，
0: 是，
1: 但是就会给你那种很夏日，很有冲动，
0: 对，
1: 很有青春的感觉。
0: 另外其实起码以北京为例，在很多的有条件有场地的地方，比如朝阳公园，比如顺义啊，就是都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消夏音乐会，还不一定是非常职业的歌手，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也挺好的。
1: 虽然音乐节通常都是在下午开始的，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像我可能会稍晚一点去，如果前面的阵容没有我特别

0: 看的话，我就会在差不多落日的时候走进去，然后感受那种夏日晚风音乐会的感觉，
1: 刚好很契合。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梁博在音乐节的时候唱热大道火烧云出来了，
0: 是
1: 唱瀑布突然下雨，有一种天地同时共鸣的感觉，真挺棒的。
0: 没错，真的是。那继续来欣赏这首大波浪的迷之微笑吧。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首歌来自 Tori Kelly 的 Coffee。 我们上一节有这个大波浪乐队，这个女歌手就是一脑袋大波浪，大波浪就来了，这么个大波浪啊。9点44分，现在确实需要一杯咖啡来提神醒脑了，我相信大部分的听友现在已经坐在办公室里面了。
1: 嗯，是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早餐也吃完了，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或者已经肯定是进入状态了啊，可能要开周一的晨会之类的。嗯，这里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早上好，我是
1: DJ 孙小千。这一节如果你仔细听啊，不用仔细听，因为它都是英文歌，不仔细听也能听出来啊。有我们这个 Demi Lovato 的 Let Go， 有这个 Twenty One Pilots 的 Stress Out， 包括刚才的 Coffee， 接下来这首歌叫 Not Today 啊，继续来听歌。
2: Surely not today.

0: 当时这首歌是这个第一个这个登上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华人的表演曲目啊。
1: 是的， Coco 李玟真的是华人之光啊、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一位歌手。
0: 颜色的意思就是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色和种族，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世界杯，享受体育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精彩，去奉行这样的精神啊，去生活啊。
1: 到今天为止，世界杯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这样的夏日热情、我觉得依然还是会燃烧一段时间的。
0: 对对，要不怎么叫青春不散，这个继续沸腾我们这样的歌单主题呢啊。
1: 9:55，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耳边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叫做《缓释胶囊》。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拜拜，
1: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汪苏泷，这首歌是摇滚唐人街。10:04，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在听歌的时候，也请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马上听到万妮达 For You。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首歌叫做《Morris Baby》， 它的节奏和旋律都是稍轻盈的，但是讲到的是一个失去的故事，来自陶喆的作品。音乐人的一次深刻的失去也会成为想要抒发情感的原点，这是陶喆写给没有见面的 Baby 的作品《Morris

10点24分，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刚才那首歌尾声部分的心跳声是我非常喜欢的这首歌的一个部分，接着要听到的作品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您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不论在什么天光下，你突然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太温暖、太有力量、太动人了。不管是在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听到的歌是《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10:34，王啸坤的歌。小小的

在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很多的听友在互道上午好，朋友们上午好，也来问候一位朋友叫做依依东望的阿离，说在车上听了两年多，原来还有直播间呢，有，一直都有。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再次欢迎大家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琼音说，今天接受了好多听友的生日祝福，希望你集齐了你想要的生日祝福，可以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3: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3: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do you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Number thre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呵呵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仔细回想，突然发现这是一首2006年的歌，距离现在又20年了。品冠的作品《无可救药》。11:34，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逃跑计划，你的爱情。

0: 交际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当我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家来恋爱，这首歌是张含韵、苏运莹和严仁中的合作版本，一个 live 版，12:05。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23:44。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征程缓慢落幕了。足球的意义你说到底是什么呢？一定不是滚动的皮球，也不是到底谁拿到了最终的大奖杯。其实足球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共同语言，让不同背景的人因为一样的热爱而产生了共鸣。所以赛场上的默契、坚持、善意还有共情永远闪着光。听到的歌，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谢谢也致敬在这个夏天给我们留下了很难忘回忆的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注意是每一个。 13点06分， 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听到 Queen Radio Gaga。

0: 正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怎开始的。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Deep House 加上 Lord 的非常酷的一种演绎。这首歌来自 Disclosure featuring Lord Magnus， 13:48，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的歌是来自 Ed Sheeran Drunk。

0: 到底，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轻轻快快的向感情当中试探的那个阶段，既忐忑又美好。来自庾澄庆的一首《命中注定》，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都欢迎你过来听歌，欢迎来聊天，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一首经典，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来自裘海正。

好想好好爱你，来自周慧。跟我们云听直播间的你们打个招呼，尾号 CG， 会刀凌绝顶 Sunny 念希，经典是吧 ？Sunny 说很经典，刚听到的这几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万时光也过来了，下午听歌的时间，那还挺美的，每天下午都可以有一会儿听歌的时间吗？这个隐形超人尾号 IXAB 重复，还有尾号 JO 远方超。苗诗雨，这首歌其实胡云进也来了，看到了，然后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上小学的很多事情和画面，因为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六年级，也是一盘我特别喜欢的专辑，当时还是磁带。来听这首歌，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多少人喜欢在每天的下午，如果可以听歌的这个时段，去听一听粤语歌？其实我还挺喜欢在两个时间段来听粤语歌的，一个是下午的这段时间，也一个是在深夜的时间，好像跟粤语歌的那种调调都是蛮搭的。刚才的歌来自郑伊健，一首文感，现在听到的是周慧敏的歌，这首歌也是一首粤语歌，叫做《最爱》。

走，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人数？

特别适合离别的时候，就是满怀期待，然后又满怀所有的憧憬和祝福，唱给同伴听的一首歌，也是唱给自己听的一首歌，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甜甜的呆桃说，都是青春啊，下午好。你是80后还是90后啊？慢时光说，最近一直在听王菲的粤语歌，一半享受，这两首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滴答那张专辑里面，我当时买那张专辑叫迷路，A 面的第二首歌，对对对，也是我做王菲专场推荐给大家的歌，3年2班，来自周杰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钟声的世界，
9: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李荣浩的一首《我爱你》，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哎，你们喜不喜欢就是突然之间上着上着班就乌云密布，然后有一种要下大雨的感觉？虽然我在直播间，但是透过直播间之外还有个背播间，背播间以外才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小片外边的景色，还不是特别的能分辨出来，因为很近的地方还有楼，它可以映照出来那个天色不是那么的蓝，但是我依稀的可以感觉到北京又要下大雨了。我就在想啊，不管是在家还是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风云突变，然后有一种要倾盆大雨的感觉，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理？可能在上班和在家心境完全不一样吧。这次欢迎大家来歌曲里边听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Superwoman 来自曹格。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杨乃文那一首《星星堆满天》，不知道是不是你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好多人都在直播间里说自己的城市也在下雨。然后刚才这个是谁？我看一眼啊，在我说到这个突然下大雨的时候，就放出了周杰伦的那首《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个雨天的浪漫，好像周杰伦都承包了。尾号 RX 的听众说，刚刚下载的云听，车上有时候接收不太好。现在用云听，感觉还是不错的吧。而且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边听歌边聊天。然后呼和浩特的听友也过来了，晴空看落雨。包括没头脑的不高兴，我们福州的朋友也是黑云压顶的感觉。来，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徐怀钰，一首《乱了》。

间最治愈的东方浪漫，莫过于弦歌入耳的温柔与美玉清肌的清响。玉声如月，在婉转旋律里，让我们一同解锁和田玉的千年底蕴。和田玉是中华玉文化的正统核心，早在8000年前，上古先民便采着和田玉，将其作为沟通天地、承载前程的信物。商周时期，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流传千古，定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修身准则。从皇室御用礼器到文人随身配饰，和田玉贯穿千年岁月，早已不再是一件饰品，它更是东方礼仪、风骨与涵养的具象载体。正因真玉难得，底蕴珍贵，玉声如月，如约而至。我们通过动听优选为你解读俄罗斯碧玉、新疆紫料、青海优质山料的不同，为你展示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专业鉴定师也会让我们通过看结构、看油润度，严选最爱。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0: 们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伍思凯特别带给特别的你。下午好困，现在打开云听提提神儿啊，好的赤米白盐。午夜不登楼说今天的歌单太暗了，有 Coco 还有 Elva。今天含轮量很高吗？东方小叶说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我想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所以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嗯，挺好的，照着去做啊。然后杨自德杨也来了，还有爱睡觉的妍妍，课代表单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杨自德杨，想感受雨天的意境美，可以重温电影《花样年华》，音乐和画面一样美。以前觉得很无聊的电影，现在看津津有味。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好像自己一直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你对食物的喜好，一部电影的喜好，一首歌的喜好，甚至你的人生观啊。巫启贤带来这首经典的《太傻》。

0: 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瓷》。

这首 Red Bean 红豆来自方大同，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16:54了，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大家下班的高峰期了。用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作为这个小时的 ending 曲，我是赵宇，下个小时热曲声飞扬里，不见不散啦。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

0: 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7:04，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刚才听到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有大家说了啊，今天含伦量很高，这首歌叫做《上海1943》，跟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陶喆。OK， 每天都需要给这样自己暗示啊。I'm OK。
1: 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所以无法接通。
2: Sorry， 我不在，请在闭身后留言。我正在寂寞的超级市场找着神里面，你永远不会。

陶喆的一首 I'm OK。 刚才说了这个每天都要给自己这样的暗示啊，我很好，然后我会更好我非常快乐，需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来跟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打个招呼，这个长沙白伊呀，然后 Winds Me Dogs， 我有自传，用我自己的步伐啊，然后嘞杨自德杨卖萌男 Never Ever 叫我大表哥，一米阳光，然后我翻个片儿啊 ，Baking Bean， 这直播间里的人对喜好不变，要不怎么能从2点到7点一直在直播间呢？你说说。然后袁洛洛，欢迎大家，可以边听边聊，主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也是契合我们下班路上感觉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超快感。

说起来，不管是生活和工作，大家都其实最好保持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哈。这走着走着，大家会发现就跟路上走道的，走着走着突然就开始快起来了。有可能你身边的人就快起来了。这个时候你还能保持自己的步调，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所以越是在这个夏天三伏天，大家越要心平气和，越要心浮气躁。跟着我们这样的音乐，可以小小的放松一下在下班的这个时间段哈。刚才的声音来自潘玮柏，一首《壁虎漫步》。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就聊一聊面条。大家喜欢吃面吗？如果喜欢吃面的话，可以说说你最喜欢吃哪种面。这个世上面有千万种，面面各有各不同。我先选一个啊，我最喜欢的是北京炸酱面，这是我怎么能说百年吃不腻，我这40年没吃腻。大家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说你最喜欢的一种面条，为什么喜欢它，或者说面条至于你而言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先来听歌，来自莫文蔚，那可不一定。

看看，每次说吃你们的动力都特别足，然后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来看看你们最喜欢的一种面啊，这个是冲冲冲说，那肯定是舟山的海鲜面啦。我去舟山的时候怎么没有吃到海鲜面呢？那些不重要说，欢迎来兰州吃牛肉面，每次出去玩回来第一件事儿肯定是叠一碗牛大呀，加个肉加个蛋，是不是就是那个肉蛋双飞啊？我老听这个词，听着还挺得劲的。尾号是 JZ 说，我一个江苏人啊，觉醒了全国各地的面条味蕾，真的是各地方的面各有特色。没错没错，我是一个面食脑袋啊，我是正宗的典型的面条脑袋，面食脑袋，什么面条啊、馒头啊、米那个花卷啊、肉饼啊，这些都是我的爱。面条又是夏天我特别喜欢的一种吃食啊，欢迎大家在云听直播间里说说你最爱的一种面。编号89757，来自林俊杰。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没想到这么多人都喜欢面条呀，各式各样的面条啊，就能入不同人的口。尾号是 UB 的用户说，女儿今年6岁，坐标大连，盛产海鲜的城市，可是她不爱吃海鲜，也是典型的面条脑袋。问她吃什么，永远都是面条、馒头、花卷儿。我们全家对面食都还好，不知道她怎么那么爱吃，甚至，吃凉皮儿她都会要吃，真的很爱很爱面食。嗯，我确实是啊。就我可以好长时间不吃米饭，用其他主食来代替，但是我不能超过一周吧不吃馒头啊、饼啊、什么花卷啊、面条啊这种东西，隔几天就会特别想。然后嗯哼母麻说，以前是个不爱吃面条的北方人，顿顿吃米饭都不生厌，生完小孩以后好像口味都变了，爱上了吃面，干拌的、干炒的、不带汤水的都喜欢，也喜欢吃炸酱面。炸酱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说 你喜欢吃哪儿的炸酱面啊？大部分都会回答就是，甭管是家里爸爸做饭还是妈妈做饭啊，就是他们老家做的那碗炸酱面最正宗。我坐在这里，来自林忆莲。

Never Ever 说，感觉比起粉儿，面更好消化一些，也养胃。北方人大多喜欢吃面吧？对，就是我是一个粉儿和面都爱的人。但是你要说必须得挑一个的话，那我还是会坚定的选择面条。确实吃完面觉得心里边啊，我们所谓的就是胃里边特别舒服。我心向阳说，面条只要是熟了有咸味儿的，我就能吃得很香。有我这境界的吗？我跟你差不多。我基本上你看最简单的一种面啊，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而且就是得病的时候特爱吃，叫素面。这个面怎么弄呢？你做呢？做法特别简单，就是挂面就行啊。拿一籽儿挂面，然后呢切点葱白儿。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切点葱白儿。然后如果说你想发汗的话啊，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切两片姜，不放姜也是可以的，有葱白儿就可以了，就是它的灵魂。然后你往葱白上呢倒一点酱油，就是生抽，倒一点香油。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煮面了，那个就可以腌着它了，葱白就腌着。然后这时候呢，煮好的面你先不要把这个面直接挑到这个碗里，你先用那开水，这汤开了的汤浇这个葱白，让它这个香气四溢出来。先浇几勺汤，然后最后把这面条煮熟了的再捞到这个碗里。哎呀，一碗素面啊，想象着都很好吃，很简单吧，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肉，也没有菜，就是一点葱白，碎碎的葱白碎，然后浇上热汤，就这么的香。有我这个境界的吗？梁静茹不想睡。

梁静茹的一首《不想睡》。姚 YS 说，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酱油醋拌面，面煮好了之后直接拿酱油醋香油一拌就可以了，也特别好吃，再配一个煎鸡蛋超棒。我听过那个，因为我原来小的时候对门住着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男孩子，他也叫赵宇，他们家经常做酱油拌饭，就是基本上把你的面条换成米饭就这么吃，他说可香了。尾号 OC 说，我所吃的素面就是白水煮，啥也不放，然后配头大蒜就 OK 了。白水煮啥也不放，配头大蒜，这盐呢？盐得放点吧。这个静言说，高低还得加个荷包蛋呀，我一般不加。一般我吃素面的时候啊，大部分时候都是发烧的时候，你知道吧，就不想吃那些了，肉蛋奶都不想吃。说这是酱油汆吗？不算完全的酱油汆，因为它没煸锅嘛，对吧。这多奇妙说，挂面不在北方人的食谱里，好多人说挂面，这样大家呢可以尝，你知道我平时也不爱吃挂面，但是就是这素面挂面比手擀面好吃，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说不上来哪里好，就是什么面都替代不了。到时间的尽头，来听 FIR 飞人乐团带来这首《我们的爱》。

张志成那首 Just Once。 17:50，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你最喜欢的那种面，世上面有千万种，你钟情哪一种？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告诉我。向阳花开说，我跟赵宇一样，也是挂面爱好者。我不是挂面爱好者。所以你看，这个说得非常清楚，还是会被误解。这件事情好难呐。我说我不是特别喜欢吃挂面，但是唯独素面，我喜欢用挂面。你说尤其孕期的时候，孕吐反应特别大，什么也吃不进去。但是唯独，喜爱妈妈下的荤汤挂面，然后放上多多的白醋，好吃极了，伴我度过了难挨的孕期。就是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会想吃素面。只有素面我用挂面啊，我再说一次。我更爱吃的是自己，那当然手擀面更好吃了，是自己抻的面啊。So crazy.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饿了去吃凉面。不错不错，夏天凉皮凉面也是我的大爱啊。然后聪明的一休哥说坐标内蒙古，然后超喜欢吃油泼面，有辣子放点醋超好吃，你把我说饿了。 Elva 说我是东北人，但是超级喜欢兰州牛肉面，二系的从口感到味道都绝美，还喜欢看后厨师傅抻面，感觉特别治愈。哦，同款治愈方式。这个陈先生慢慢听说面食脑袋，超爱今天的话题土味情话版，最喜欢的面是和喜欢的人见的每一面，普通版天南地北，东北的奥灶面，春天的阳春面，夏天的麻酱面，豆腐面，豆腐面是什么，秋天的打卤面，还有一年四季的拌面扯面的泼面油泼面，太多太多，我们这是互相把对方说饿了。Clara 说东北正宗安徽板面，一首江南来自林俊杰。

0: 双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驾驶和行车过程中，车里的杂物请您帮忙收集在垃圾袋中，并在下车之后丢入垃圾桶，请不要从车厢丢出车外。城市环境由每一个小我共同构建，让我们共同维护城市的整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你和我携手搭建文明卫生的城市家园。

黄义达的蓝天，18: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面，夏天特别喜欢的一个吃食，其实一年四季我都喜欢啦，但是夏天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什么的时候，就是一碗过水面啊，想想都是觉得从味蕾到心里一趟线的开心起来。尾号是 LO， 大家也可以说说我喜欢吃什么面啊。尾号 LO 说，今年的歌单太喜欢啦，都是喜欢的歌。大延吉的小七说，这个话题必须参与呀，我们延边大冷面非常棒，现压的这个荞麦面条，牛肉熬的汤底酸甜可口，搭配上鸡蛋、牛肉肉片、鸡肉丸子，还有大冰碴子上来搅拌均匀。哎呀，以后一定要喝一口，什么以后一定要喝一口汤透心凉，凉面冷面上来都会先喝一口汤吧，大家是不是就是那一口汤大概就能识别出它是不是正宗。是静静啊，说兰州人必须是牛肉面啊，加肉加蛋再来一小份菜，哼爆了。幸运儿说，小宇宙选的歌都是爱的。青竹提到了西红柿鸡蛋面，西红柿鸡蛋面大概是我也爱啊，但是所有面条里比较川面卤面里排在后面呢。来，黄小虎蓝天

两首蓝天，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哪一首歌啊？刚才也是黄小琥的一首蓝天。Morning 呀，说小时候吃面都是默认挂面的，福州的花生酱拌面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花生酱拌面，我非常喜欢花生酱啊，黑芝麻酱啊，但是拌面，那能好吃吗？花生酱我怎么就会想到甜品呢？向阳花开，你开心就好啊。在树上织毛衣，山西就是个以面食为主的美食特色，一直想去。来，这首歌来自黄立行，你是。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会儿 VC 说喜欢妈妈做的剔煎面，搭配西红柿肉酱卤，绝了，是家的味道。你看，就是每一种，就是不能说每一种啊，就是每个家里都有每个家里的那种绝活，可能外边都没听过这种东西，但是你就认为吃到它就到家了哈。可不是简简单单果腹的一个美食。迎风而行说，花生酱拌面不就是武汉热干面吗？哦，你说到真谛了，它应该还有其他的吧，佐料。想起了北京二八酱冰激凌。我是于之鱼，来自侯湘婷。

蔡健雅的一首《默契》，来看看大家最喜欢吃的一种面。陶然亭大雪山说，金五花肉，切栀子块，下锅煸干水分，下姜末葱白，炒香，下卸好的干黄酱，转小火搅拌15分钟，再加葱白继续搅拌40分钟，再下葱白5分钟之后出锅，配，哎，这个词你们是说锅条还是锅条？于姐你就去猜吧，炸酱面。上宇航说突然就消失，什么意思？这个跟我们话题好像没啥关系啊。意义说在上海啊，吃冷面很多都是用花生酱拌的，超好吃。你们就馋我吧，饭点说饭。来，跟着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一首。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谢霆锋那首谢谢你的爱1999带你旅行，说这时候听谢谢你的爱瞬间泪目，那就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祝福你走远的一切都好，也祝福我们世间的这些我们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生活。留下今天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最后两首歌，孙燕姿的飞瀑而下以及 Taylor Swift 一首 Innocent。 我是赵宇，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交给景磊，我们明天下午2点见，晚上好心情。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1: 还轻轻地问我在想什么，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这首帮助打工人消解星期一忙碌和不快乐的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一天稍微可爱了那么一点点。霍云进说，周一的仪式感是这首歌，是警卫给我们的。傍晚好，刚好是日落的时间，晚霞洒在地面，是跟音乐跟警卫约会的好时机。那我们就继续这样的好音乐，星期一新歌推荐时间，我们稍后来为大家推荐新歌，暖色调爱热。

墨绿的夜来自陈静飞，这首歌曲原作是台照梅在1983年的时候发表的，当时那张专辑叫做《空白明信片》，专辑里面有非常多少女的心事啊。当这首歌42岁的时候，陈静飞赋予他全新的生命力啊。然后 Nicholas 说，听到这首歌有点复古的质感，就感觉像是陈静飞翻唱的啊。对，大家如果说喜欢这种复古的很有黑胶的电影的质感的这种歌曲的话，可以打开陈静飞在2025年的概念专辑《红霞影剧院》啊。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他用他自己这种氛围感极强的声线，还有这种很有复古感的编曲吧，把那些老歌旧歌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像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写的那样，就是经陈静飞之手修复啊，打引号的修复，并重映的声光旧梦，你就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一场旧梦。然后刚这首歌里面一直唱到月亮月亮，然后如果你打开央视新闻关注了音乐之声的这个我们这个账号的话，会发现今天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月亮主题的啊，因为今天是这个月亮日，一定要记得好好看月亮，这两天月色都非常的美哈。当然月亮美的同时，也希望大家的心情极好哈。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那也欢迎新老朋友们大家的加入啊。玫瑰的故事说，最近啊，大家要注意防护，又感冒了，身边挺多人不舒服的，好久不见，确实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也不知道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哈。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你们的好心情，好消息。夏日戏剧曾舜晞。

来到星期一的新歌推荐时间，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作品来自王赫野，这首作品叫做《寄往巴黎》的唱片，舒缓的 R&B 曲风。这首歌把恋人之间的这种相处营造的这种氛围是恰到好处啊。歌曲以黑胶唱片为意象，唱的其实就是恋人之间相处的日常吧，平平淡淡当中的浪漫。我们感受一下歌曲当中的这种细碎的恋人之间的这种絮语。寄往巴黎的唱片来自王赫野。

起网吧里的唱片，来自王赫也。这首歌从隔夜冷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再到清晨相拥依偎，就是恋人之间吵完了架又和好的这样一些日常的细节。新歌推荐，继续为大家推荐的这首作品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这是蜘蛛人重生日的中文主题歌。这首作品当中有蜘蛛侠啊，这种不得不被世界遗忘的一种宿命感，但是啊，周兴哲把这种感觉唱成了献给成全者的一种孤独的史诗，感受一下 All For You。

0: 新歌推荐，这首作品叫《乐此不疲》，是陈伟霆演唱的歌曲，歌里描述的是一段跨洋奔赴的爱恋。乐此不疲，陈伟霆。
1: 小哥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宜居星球来自王以太艾热，这首歌是他们七月份的合作 EP 太热爱当中的作品。这首歌在他们七月份的演唱会啊，太热爱限定演唱会的首站应该是北京首都体育馆吧，然后当时现场也唱了这首歌哈。虽然歌里面说到宇宙啊、星空啊、月亮啊等等，其实它就是一首纯粹的情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时代少年团，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当中。

我只要我开心，来自时代少年团这首歌，拒绝精神内耗，悦己至上，鼓励大家在压力当中记得把快乐还给自己，不用非得迎合任何的标准，要去做合格的大人。在音乐当中你们可以永远都做小孩啊。继续推荐的这首新歌跟刚刚那首作品一样，主打的是复古的 disco 曲风，但是啊，这种快乐是足球给的。这首歌是马赛克乐队带来的绿茵传奇，歌曲大概写了有差不多十年吧。当时卓越在吉他手卓越在看到很多他喜欢的球星转身的那个背影的时候，他想写一首歌给当年自己追梦的那种热血少年，所以就写了这样一首绿茵传奇，也非常适配今天凌晨，哎，应该是今天早上吧，五点，我看多少冠军是几点产生的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今天很多人的青春结束了，但是新一代人的青春可能又重新的开始了。对，总有球星正年轻。好吧，祝贺西班牙啊，绿茵传奇马赛克乐队。

庆幸幸福是一场大型演算法推送一个你给我，其余都太假。就算是这个世界我们被数字包围，被算法包围，但是总有真情在，总有美好的音乐在，手搓的音乐在啊。郑兴，人类学家，这首歌是寻找郑先生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他其实也是想说，初入世界的年轻人刚来地球的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个冷眼旁观的研究者，就是看看社会规则，看看职场文化，不要太快的成长，先慢慢的观察啊。就是因为成长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有时候我发现真的这首歌还有包括上面我们推荐的新歌里哈，时代少年团那首我只要我开心，他好像都是说大家不要着急做大人，做大人他像是一个非常惨烈或者有一点疲惫的事情啊。就是我其实我对这个选题或者说对这个方向是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大人也没关系，大人也是我们赋予的啊。做一个开心的小孩也好，做一个疲惫的大人也好，我觉得大人小孩都代替不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状态，只要我们随时能够找到释放的出口，比如说找到一些快乐的听歌时间，找到跟我们真正坐在一起能够聊天的好朋友啊，不只是在云端啊，你生活当中有非常多能够跟你一块吃饭，能够跟你一块看电影或者看个剧，一起去逛唱片店等等等等吧，逛街的好朋友，只要有实实在在的人啊，不是被算法包围的，就是我们能实在的去跟他们握手聊天，看他们的表情，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存在就会让我们幸福，就会让我们成为小孩啊。对，不要被这个身份左右啊，朋友们，来跟你们问好了。刚才一直在怎么说，在补作业啊，这周的新歌好多我都没有听，所以就一边听一边跟大家介绍，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反正我听了几首还都挺符合我的这个审美的啊，像刚刚绿茵传奇就比较契合现在的这个世界杯刚结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安可的感觉，还有宜居星球，王以太和艾热，很想去看他们的现场，然后还有上面是王鹤野《去往巴黎》的唱片，很文艺很好听，还有陈伟霆《乐此不疲》哦，那首歌的 MV 是张若楠来出演的，也算是跟陈伟霆的三搭了啊，照亮我还是照亮你那部剧我有点忘了啊，对，太多类似好看的剧，然后最近不知道你们看了哪些电影哪些剧哈，我在休假的这也不叫休假吧，只是居家办公居家办公的这段时间看了三部电影啊，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跟你们分享。先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海纳百川说上周啊真的是把我担心坏了，因为我家娃中暑了，这么热的天，还好就是经过一番努力，小朋友就是恢复的快啊，很快康复了。也提醒大家在这么热的天一定要记得补水啊，因为看到孩子正在跟小伙伴打羽毛球很开心啊。另外就是听到今天的新歌也是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梁诗雨晚上好，还有小雪，宠你就是生活，晚上坏好，晚上坏你说世界杯观赛赢了一场电影和一顿大餐啊，你是不是猜结果猜西班牙赢了，然后你就打赌打赢了李斌晚上好，还有冰雪东洋，海棠飘飘，地球上的歌声，大宝现在是正在放暑假啊，在河南旅行，说非常热啊，每天都是一身的汗。

提醒你记得好好补水。我说我是七天大圣，晚上好，还有在树上织毛衣，燕麦拿铁不加冰。欢迎你们随时登录到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一边来听歌一边来交流听歌的感受，还有你们的近况哈，随时的来交流一下。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希望你们听到这些声音，这些年轻的声音的时候，也有一种新鲜感和愉悦感吧，治愈感。我听到这个声线还是挺惊喜的，欧阳弟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写故事的人来自汪苏泷，这首歌冷色调的钢琴、低频的贝斯和细碎的电子音色铺陈出极简的氛围，但是却给人一种很克制的隐忍和心酸。太会写情歌的汪苏泷啊，这首歌收录在他四月份的专辑《明日世界》第一幕当中。明天晚上唱片行也会跟大家一起打开这张专辑，完整的感受一下汪苏泷在这张专辑当中要呈现出来的一些概念、情绪，还有他上一个阶段创作的一些想法。20:06，第二个小时的中文套排行榜听到了这首歌，来自 Disca 直播。

Time Reader 来自苏醒。这首歌围绕阅读时间与被时间阅读展开，有时候你不知道是时间在流逝，还是说你在感受时间，在让时间来感受你。对，我记得我上次在春天的时候就瞬间有一种顿悟吧，就是每年春天我都觉得哦，我是要感受一下春天，但有时候我觉得是春天经过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主动一点啊，主动去让春天来感受我们，感受我们的身体，感受我们的状态。所以现在是夏天嘛，又是一个打开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刻哈，就是我觉得好像越是到夏天越是要藏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在20岁之前，我总是喜欢穿的很少，在夏天的时候。后来那个时候就在空调间里啊，就是关节呀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还能这个受得了。但是啊，就是30岁之后，就整个人就经常包裹起来，我就觉得好像你把那个关节藏起来，它反而是一种保护哈。你就是在越热的时候，你越需要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啊。所以有时候真的，这是一种季节的变化吧，也会让我觉得身体的状态呀，包括内心的状态，也会有那么一些些的，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吧。然后刚刚11月的肖邦是说夏天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啊，这一个多月的世界杯，夏天这个夏天有世界杯嘛？你说一下子就这么结束了，心里一下空荡荡的，需要有一个很久的调整的时间哈。你说就如同以前去杭州奔赴青春一样，现在又开始了这种戒断反应。4年啊，4年，下次世界杯又要等4年，我已经不再年轻。人家球星都没觉得说下一届世界杯就不参加了，都没有宣布退役啊，没有宣布说啊，我这是最后一届，你着什么急？下一届你还像今天一样啊，就会激动，会热血沸腾，然后会熬夜看。我觉得这就是还年轻啊。大宝说，结尾不上班的这段时间一直在旅行哈，河南深度游，周五会去到河北，然后就回家了啊。像你们在我不上班的十几天里，在经历哪些快乐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午夜不登楼，逆风的蔷薇，果爱果妈妈，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为您打 call 男孩的很多老朋友们问声好。热的话潜到海底，潜到海底说爱你，来自万妮达。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最后一舞来自赵俊。赵俊在发表这首歌曲之前有一段很长的比赛的时间啊，当时其实他的名次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压力，还是会有排名嘛，所以这首歌曲它其实在里面也表达了说我们要忘记竞演排名这件事情啊，把那个包袱去掉，然后跟音乐好好的进行一个比较私密的对话，所以这种想开了自洽的状态放在这首歌里，就当每一次舞台都是享受最后一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也期待大家在这首歌里吧听到一些自愈的一些部分，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做一些工作或者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看结果，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期待能够有一些好的结果，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让自己高兴了还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享受音乐吧，不管明天是星期二还是星期四，开开心心享受这首歌啊。20:25，中国跳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刚刚又有很多新上线的老朋友啊，共同度过在树上织毛衣啊，我昨天刚看了《功夫女足》对，我说我这十几天看了三部电影，分别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然后昨天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在前两天是看了《八仙》啊，这三部电影我都看了，不同的感觉，我都很喜欢啊，就我就这么爱端水，我真的觉得就是它可能适配不同的状态吧，像《三国争洛阳》这个题材，我一直觉得它就我是女孩子，我可能不会喜欢，但是整部电影

节奏还有叙事的风格，整个的美学特色我都很喜欢。但我刚才看一下票房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啊，大概就是因为它可能不是合家欢那种类型啊，就不是那种喜剧的。像功夫足球票房还是不错的啊，功夫足球就是从头笑到尾，有点夸张，但确实就是喜剧运动啊，尤其现在又是世界杯，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个时机特别的对，所以我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有那种竞技感的，我就看得很爽。然后八仙呢，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看东游记，我对这八位神仙它本身就是就是相当于怎么说呢，很接地气儿的那种神仙。然后这次八仙里面又把八位神仙他们从凡人啊，就是以这个人的角度去写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啊，然后神仙去上班为普通人解决烦恼。哎呀，这个设定我不能跟你们讲啊，你们要去影院当中自己去看啊。我真的是花了钱去影院当中看的这个电影啊，就是自来水，它确实就是戳到了很多现代打工人的一些内心的这个小小的伤痛吧啊，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之所以这个八仙目前的票房还不错，而且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就是感觉它很治愈很欢乐，同时呢也让我对传统文化当中的几位神仙哈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它是一个重新解构的感觉，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在周末想去带孩子看八仙，感觉应该小朋友要稍微大一点点啊，因为它还是比较接近于成年人的动画片啊，10岁以上差不多啊。对，太小的我觉得很多片段他可能会看不懂。然后海纳百川是说，刚刚听到潜到海底说爱你，感觉很凉爽哈，很清凉很舒服的歌。共同度过说，确实很久没有听到警委的声音啦，很想念啊。对，我也很想念大家，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聊的，最近有什么样新的状况啊，我们星期一嘛新歌推荐，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推荐你们身边的一些新鲜事儿啊。10月的肖邦明天去看八仙啊。好的，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周深。哎，周深为八仙演唱了片尾曲啊，《等晴天》这首歌。

隔了30年的一次对话吧。这首歌是汪苏泷来给刘若英写的啊，然后歌里面其实也算是对为爱痴狂的那种感情状态的一种续集，或者说一个后续的总结吧，就是每个人都要爱自己独一无二的样子，不要强求说要跟他什么吻合或者是匹配，只需要自己去欣赏自己的不同就可以了啊。就是当年可能那些所谓的痴狂啊，然后换来的不那么舒适的感情状态已经结束了啊。我们可以在春天走过来，然后在夏天继续的去盛放，因为夏天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季节。所以在这样一个但是我印象中好像这首歌是应该首唱是在飞行日，好，当时是春天，所以那个时候这首歌还挺适配春天的，但歌曲发表应该是在6月份了啊，就是有点盛夏的感觉了，所以春夏比较适合听这首歌啊。但是我觉得秋冬可能听会更暖一些嘛，奶茶的声线就是很温暖，万物可爱，总之就是万物可爱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跳排行榜，来看看大家有哪些听歌的感受。雪孩子说是的，看八仙了，片尾曲一出来啊，当时这个就知道是深深的声音。还在问，后来一边听一边看到了。对，但我当时好像没有看完，就是没有等那个片尾曲结束，好像还有 Ella 的声音啊。对，那个片尾曲好像是 Ella 和深深一起唱的。杨子德阳说这几天都干了啥，我只能翻翻相册。哎，跟我一样，我现在也是，就是以前可能我们会经常在备忘录上写一写说这几天干了什么，我现在都是直接拍个照片，然后你问我那天吃了啥干了啥，我就翻翻照片看一下。然后你说看了一场陇超，就是甘肃的足球联赛的比赛啊，是现场还是说看的转播？你说电视剧看了《新白娘子传奇》，还有电影看了《花样年华》，总之就是看了一些老片子和老电影，还打卡了甘肃省科技馆，还有青海省科技馆啊，挺累的，因为暑期了嘛，啊，不光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孩子。还看到李斌啊，李斌说确实在7月15号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看了功夫女足，在7月16号的时候我跟儿子看了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其实我们两个还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啊，而且是包场，所以体验非常好。争洛阳挺好看的，可以帮大家去了解东汉末期的那段历史知识啊，算是一个补充。而且说实话，就是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好像大家对于三国为什么会成为三国之前的那些事儿没有特别重点的写，所以这个也确实有科普的意义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然后还看到我们的这一位听友叫什么来着，苗诗雨说激情的足球盛夏就这么结束了吗？心里有一点失落哈，但是呢还好能够在音乐之声哈，经常能听大家聊聊这个最近的生活，还有包括其实在世界杯之后还有非常多精彩的暑期的节目啊，也非常的期待。总之希望能够这个一边听节目晚上的睡眠质量能变好一些些啊。这是我帮你着不的。不是我帮我着不的啊。好，还有 Steve 上线了，你说确实很久没有见了，世界杯落幕，但是小酒馆还在哈，我们9点钟的小酒馆会依然向大家展开。今天没有看到茉莉妈妈呢，现在一听到林家谦的声音就想起茉莉妈妈了啊。那

你从春天走来，奶茶刘若英为爱痴狂开篇，哎，应该说开头第一句啊，我从春天走来，这首歌算是跟为爱痴狂

贵的可以，来自苏慧伦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苏慧伦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的是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又没有办法真正放下的妻子陈丽璇啊。这首歌里面提到高空飞行还有昂贵的机票啊，就说的就是爱情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兑现的承诺。

哎，总之就是葛大为真的是太会写了啊，然后作曲是张震岳，然后这首歌里面就是提到了非常多两个人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处理问题不同的方式，可能女方就是想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男生呢就一直想先放着啊，冷掉了之后可能问题他自己就解决了，大概也是很多人婚姻关系当中会经常出现的这种互相之间不能够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吻合啊，所以女生一直在等男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男生一直在等问题自女生消气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如果你看了这部剧的话，大概能够了解陈丽璇在这首歌里的这种周旋的状态，很克制但是又非常的无奈啊，因为你也没办法去改变一个人。所以稍后我们要听到维礼安的这首歌，我觉得维礼安在处理夫妻关系上面就非常的正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我们先来念留言，待会儿再来介绍那首歌哈。刚刚是看到 Nicholas 说，昨天跟高中同学去了海边，虽然天气不太好，我们也被晒了几个色度吧，就天气虽然是阴天，可是不一定没有紫外线，所以还是被晒黑了。你说但是看到海的时候还是会很开心哈，夏天还是要看海，人都会变开阔一些。还有最近我有三只猫，说下个月要陪女儿去贵阳看深深周深的演唱会，想想就很激动，暑假嘛陪她多玩几天，也希望当地的朋友给我推荐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景点，那得有请我们的寿星了啊。但我不确定琼音现在有没有跟家人聚完餐我觉得今天她过生日肯定得先跟家人聚一聚，估计小酒馆的时间她会来，是不是啊？我猜是这样的啊。跟刚刚上线的何成还有星鱼问声好哈。哎，大鹅，你的这个感慨我也确实啊，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挺多的啊。哎，下个小时再说。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啊，维礼安很久很久。这首歌是在跟维礼安跟妻子应该是过生日的时候啊，还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啊，当时就是妻子就感慨说，哎呀又过了一岁又老了一岁啊。维礼安说，你不要伤心，我们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的。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啊。希望有情人长长久久吧，很久很久，维礼安。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曲向前走，七号公路 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里面看到了候鸟、阳光、微风、海、蓝天，太多太多美好的风景，但是我们就像是那辆车在公路上，我们要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吧，朋友们。今天是7月20号，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日子还是要往前走的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今宵夜未眠，我们的小酒馆开门了，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白安。

0: 礼物来自梁咏琪。
1: 今天我已经领悟，今天就是礼物。
0: 今天就是礼物，对，今天是7月20号，某位小朋友的生日，某位大朋友的生日。对，无论你是大朋友小朋友，在这一天都要过得开心，哪怕是生日也要平平淡淡的度过啊，就平平安安的开开心心的平稳的度过吧，就是最好的。对，这首歌我印象中应该是 GG 他自己创作的，当时好像是有一本叫做 Present， 就是礼物的书。 Present 其实除了礼物之外还有现在的意思，所以当时他觉得很有启发啊，就是活在当下其实就是礼物，把握住当下的快乐，做好眼前的事情就是礼物。所以无论今天是生日还是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握，能听到喜欢的歌，能遇见好玩的事情，能够遇见自己非常舒适的，让你觉得很满意的一面吧。所以这首歌送给琼音啊，新的一岁像过往的每一天一样开心，对，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对，希望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时候生日这一天啊，我们一般都会对他有一些期待，但是想想啊，生日这一天妈妈当年受了多少苦把你生出来，想想就没那么的开心了。对，就是过生日总会想到妈妈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亲亲抱抱自己的妈妈。又开始了，所以我一直以为琼音在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啊。对，然后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嘛，比如世界杯的落幕，魏琳打 call 男孩说，你看下一个世界杯我就要42了，哎，这你自己暴露年龄了啊。你说再也不会为一场球赛彻夜不眠，为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赛场落幕了，青春散场了，不像现在这么的疯狂奔赴了。可能在岁月的行进过程当中吧，会非常怀念自己这份很坦诚的热爱，而这份热爱也会永远的留在心底。再见了我的梅西，再见了未完成的加冕。是，我觉得卫冕很难的啊，这我觉得对于梅西，或者说对于喜欢梅西的人来说，他已经创造出太多神话了。我觉得除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吧，前面我虽然没看，但看了一些精彩的集锦，我感觉他每一场都会进球吧。其实我觉得对于足球来说，梅西已经做得很到位了，然后对于梅西来说，足球也给予了他很多很多了啊。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也是热烈的青春，能够在有生之年见证了这么多英雄的诞生。他们想从几岁就开始啊，在我那天还说，哎，我想看一下梅西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然后到现在他的这个面容变化的图片，真的一下子就看出岁月的痕迹了啊，真的是的，这确实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但是我们觉得，我觉得能够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变老，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嘛，对吧。霍兰马太太说，此刻正在用手机听音乐之声，然后呢儿子说，不行，我要用收音机听89.3。好，不管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吧，都期待大家在7月20号这一天，一个全新的周一啊，能够有听歌的好心情。熊孩子妈说，今天要祝琼音生日快乐。另外你说，我的骑行也刚刚结束，骑了快10公里，很累很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想清凉就多听歌。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es Radio 音乐之声，21:23，范玮琪音乐。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那年的情书来自江美琪，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啊。然后如果是听这张专辑的话，它其实前面有一段刘若英的朗诵，就是每一段诗朗诵后面就接一首歌，但是只有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你才会有那种连续的听感啊。然后这首歌它就是单独存在的，但如果说你听专辑它就是连着的啊。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编曲，这首歌也是源自有一次姚谦老师在搬家的时候搬出了学生时代然后前排女生给他写的一封情书。哎呀，时隔多年百感交集，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青春退场对，那个泛黄的字迹还有百感交集啊，等等等等都放在了这个歌里。也不知道你们还会留着那些情书吗？我记得我留过一段时间，后来都已经忘了放哪儿了，反正我就觉得我是存下来了，存着存着也就丢了。

日子也是这样吧，就本来一直在好好的珍惜的，珍惜真的哎，这日子就过去了，转眼就哎，就很多年就过去了。刘小乔也是这种感觉哈、啊。你说以前觉得自己挺年轻的，没觉得自己变老了。最近看到一句话说，87年出生的，再过10年就要50岁，因为明年就是27年了。看到这句话，心里咯噔了一下啊！原来人生真的已经过半，明明感觉大学毕业也没多久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我觉得时间过得快，大概就是因为你过得还算是顺遂，还算是快乐吧。一般难熬的时间你才会觉得漫长啊，如果一晃就过去了，说明你过得还行，我就这么感觉的。对，就是乐观的看，就是没有经历太多让你觉得时间快一点吧，时间什么时光快一点吧，没有那种感觉，就都是顺的啊，都是好的。然后 Nicholas 说，越来越开始计较得失对错的时候，就是青春开始退场的时候，青春才开始啊，有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什么都不计较，才不会想啊这件事情做了对不对呀，未来会怎么怎么样啊。现在呢就开始计算了，因为总觉得人生有限，机会成本有限，还有就是要对家人负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计算一些成本，计算一些代价啊。最重要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计代价的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到中年，到30岁、40岁甚至50岁，你就开始想啊，不要付出健康的代价，不要付出让家人担心的代价，不要付出让自己焦虑的代价。确实是这样啊。 Nicholas 果然是学法律的啊。绵绵无眠说，一个人听着电台音乐在公园里散步，很孤单但是很满足哈。哎，我觉得青春退场的一个标志就是可以享受孤独，在青春没有退场的时候，总觉得要一群人狂欢，要一群人在一起啊，周末总要聚聚吧，这个节日总要聚聚吧啊，7月份快要结束总要聚聚吧，但是现在就觉得这一天总要有点自己的时间吧，这一周总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吧。对，因为是这个样子吗？Emma 说，87年50岁，你再算算呢啊，不是现在87年50岁。刘小乔是说，再过10年就要50了，就是奔五的年龄了，他觉得时间很快，一转眼就过去了。对，我觉得好像我们听直播就会有这个问题啊，就容易断章取义，容易听一耳朵就没有听到前面在说什么啊。所以呀，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就记得现在这10年好像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前面10年很开心你都忘了啊。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吧，这一天过得开心就不错了啊，好好的过，好好的享受每一首歌带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感受，当然也期待你能够把这些美好的感受记录下来，每天写点是点，不管是拍一张图还是写几句话吧，也算给自己这一天做一些留念，或者说做一个记录吧，留痕啊，生活留痕。好了，21点40分，今宵夜未眠，我们的小酒馆时间继续要回到音乐当中啦。这是 Tank 专属天使。我们互动的地点在云听客户端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加入啦。

0: 心很朗诵。
1: 方大同，程越那张专辑当中的歌。21:5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 radio 音乐之声。哎呦喂，李小猫 Cici 说，我就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啊，初中高中大学同学们给我写过的信啊，明信片贺卡呀，我都留着呢，往日不可追，好跟不好反正过去了嘛，反正留着就留着吧。还有霍云锦说，今天听了 Zaza Zoo 的新歌，他终于跟孤独和解，歌词好戳人，写的是30岁加女性的女生的这个心理过程，女生。海纳百珍说，今天晚上这话题稍微有点伤感啊，全新的一周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啊，我觉得还行吧，就是如果你能坦然的接受这事儿就还好，我现在就觉得没有什么真正的所谓的伤感吧，就大家平常心啊，平常心啊。刚刚是旧爱雪凝说，听到专属天使，想起初恋那会儿的对象啊，想起初恋对象，那个时候把他想成我的专属天使，然后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就想起他。杨子的杨说，是的，琼音是我们直播间的百宝箱，你问什么问题他基本上都能回答，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对，而且他一直在听啊，我觉得他虽然不经常在直播间当中聊天，就是偶尔出来一下，但是啊，你说的坏话他肯定能听到。苗苗说，年龄就是个数字啊，保持好心态朋友们，年龄无所谓的啊。年龄也有所谓，但我觉得就不要畏惧吧，就长大就长大，变老就变老，就是总有比你更年轻的，也总有比你更老的，但是总是比呢也会很难受啊。晨曦说，当我父母和我说事情啊，就是跟我说要征求我意见，而不是用命令的口吻跟我说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青春似乎正在退场，你正在变成一个大人。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30岁的春春回望3岁的自己，3岁的时候，他听到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是1987年。那首歌在他心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而在30岁的时候，他发现当年最火热的流行歌也随着时间，随着岁月改名叫做复古。复古也流行，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这种复古的风潮哈。我在居家办公的这个时间里啊，我就是没有上节目的这段时间，还录了一期访谈节目啊，就遇到了一个很会 fusion 很会融合的一个唱作人，他是谁呢？等到不知道是这周还是下周播啊，具体播出时间的再告诉大家啊。22: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对，那个女孩很喜欢郭顶，

0: 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Susan 说，来自陶喆。我记得这首歌的 MV， 它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剧情设定，就是有古代的故事，有现代的故事。古代的故事就是对应着京剧的原型，就是苏三蒙冤被判死刑，然后被押到洪洞县啊，然后等待爱人来解救他，为自己沉冤昭雪啊。然后，现代的 Susan 是都市男女，就 Susan 和 Sam， 他们是异地恋，好像是两个城市吧，两座城市，他们在思念，包括这种思念和摇摆不定当中就是度过，又想去到对方的城市，但是又没办法割舍一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下吧，两条线啊，齐头并进，一个是坚定的，一个是摇摆的，来说古代和现代的这个爱情观，或者说大家对于很多爱情的这个探讨吧，爱情观的变迁。然后陶喆好像在 MV 里是演了什么心理医生还是什么，有点忘记了，但是确实当时我记得整个因为这首歌它就是一个很有创意啊，就是美式的 R&B 嘻哈的说唱，然后里面又加入到了京剧的这个唱腔，就整个的东西方融合的感觉是在2005年左右吧，应该是太平盛世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就是非常的有创意啊，算是戏曲加 R&B 的这种融合的跨界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流行佳作，所以在看 MV 也是这种感觉，就觉得哇，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拍啊！然后歌里面既有五声音阶的这种怀旧的曲式曲调，还有传统故事，但同时又有这个西方的节奏韵律啊，整个的这种东西方的融合，现代和古代的融合，它真的就啊，现在觉得还是很好听，很耐听哈。不知道这些歌里有没有你的青春记忆。

有没有你的故事啊？你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晚上，哎，我们好久没有探讨夜宵了啊！我刚才没吃，刚才跟同事聊工作，一下子错过了两首歌，分别是王菀之、伍仲衡的。说明我一直就不太会念得很地道啊，仍然记得那个字啊，如果熟悉的朋友。

知许之余说，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希望下一个四年还能够在在意的人身边吧。坚持打卡的一天，身体原因可能要提前跟大家说晚安。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天国的嫁衣片头曲，青春回来啦，青春没有散场，没有退，没有退啊。苗苗说，郭顶今天还在听他跟金文琪在梁教博老师有播客节目啊，你说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聊天，也没说新专辑什么时候发，非常非常期待啊。然后说这是李哥推荐我听的哦，对，李哥确实有非常多对，我每次见到他都给我推荐很多设备啊节目，特别好的一个小伙儿。欣欣说，上小时尾巴尖听到 You Raise Me Up， 心里满满是温暖啊，虽然看不见，但是旋律响起的时候却有温柔的力量在托举我。西城男孩的声音很干净很治愈，总在我低谷时期安抚我啊！感谢这份音乐上的疗愈和陪伴。铁花好久不见啊，你说这半个月呀，我是日均13000以上啊，步数就是13000步以上，而且全程高能用脑啊，半个多月了呀，希望所有的努力能够有回报吧，也期待任务能够圆满完成，一定可以的啊。Steve 说，今天有生日趴啊，我们的寿星球音快乐，还有世界杯的热议，大力神回眸啊，希望周一的小酒馆能够将大家的热情，听歌的热情继续点燃。霍君进说，王菀之声音好好听，最近也在看他参加的音综，改编能力非常的棒啊，也真的是很温柔，说话唱歌都有那种吴侬软语的感觉。寂寞让你更快乐，Eason陈奕迅。

光阴的故事来自今天过生日的罗大佑啊。今天罗大佑多大岁数啦？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听到光阴的故事的时候，也会想到他刚刚大学毕业，在做音乐还是继续从医这件事情上，他有过挣扎，有过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于是呢就开始怀念大学，开始怀念过去。他把大学的那些与青春有关的那些片段写进了光阴的故事，然后告诉他就说啊，没关系，这些事情啊都会想通的，这些留在心里的这些美好的记忆也会让自己变得平和温暖，然后后面的事情就后面再说。所以当音乐让我们和自己和解的那一刻，其实音乐人他们之前也做过太多太多这样的选择割舍。所以后来罗大佑做音乐了，还是音乐能够让自己自洽哈。在80年底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首唱是张艾嘉，81年的时候唱的，后来在82年的时候罗大佑自己又唱了这首歌啊。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也会听到时光的印记，听到很多关于自己青春的岁月吧，不挨了啊。

啊，波莱生态日记了。今天星期一，像海纳百川说的，我们就得往前看啊。李斌说，青春退不退场呢？2018年突然觉得好像越来越不喜欢每天开车，听那个本地的广播，那一刻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青春逐渐老去。后来就在云听听了一些新的节目吧，慢慢的又发现了很多，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就是打开了新的听感吧，就是也算是让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啊。然后现在是不是又感觉到青春回来了？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好吧，我觉得更多的时刻大家也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啊，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伤感，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被电视剧，被很多电影占据了青春。那个时候看过太多好看的剧，好的电影，听过太多好听的歌，我们吃过好的。而当有一天发现我们喜欢的那些歌手，他们也在变老，他们也在离去，是会有点伤感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喜欢新的歌手，我们可以开启新的让我们精神愉悦的一些媒介，或者说一些唱片吧，让这些我们的青春继续闪光。这是周华健翻唱罗大佑的《家二》。如果你还不想早休息，我们现在下个小时再见哦。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
2: 音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3: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0: two。
1: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段。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

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何必在一起，来自张杰。23:05，今宵夜未眠。这首歌探讨了亲密关系当中的一种疲态啊，挣扎、疲惫，到最后稍微有点释然了。对，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吧。如果你觉得星期一的晚上有点疲惫，那希望你在歌曲当中能够获得一些释放和放松。郁可唯的暖心，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

未完成的歌，来自老薛，薛之谦。其实这首歌好像也是在他洗澡的时候有灵感，然后差不多脑子里面已经有这个旋律了，嗯，然后没完成，后来是在洗完澡之后吧，又梳理了一下这个创作的过程，然后写完的。未完成的歌，23:1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对，我发现好像很多歌手或者说很多唱作人啊，都是喜欢在洗漱的时候，洗澡搓澡的时候来，就是放空那个状态下创作啊。我觉得我虽然不会写歌吧，但是我觉得我洗澡的时候确实很放松，特别爱想一些天马行空的选题，节目选题等等等等啊。然后如果说你也是这种状态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间吧，别用脑过度。刚才就我朋友一边洗漱一边听我们节目，然后听我说话好像都听了一半啊。确实，不管大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什么样的场景下听歌，都希望你们能够听一首完整的歌，听到一段完整的话。刚才是云听，简称云听，说现在的传统电台有人味儿，幻想未来如果都是 AI 主播，不是真人的主播在说话，那听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哎呀，大家别担心啊。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哎，这两年谈论 AI 真的是谈论太多了啊， AI 创作的歌， AI 创作的节目， AI 演的剧等等等等。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当我们，你看之前我们都喜欢看短的视频，然后看着看着好像发现，哎，长的视频也挺好看的，然后好像又回暖了，就长视频或者长的音频播客好像又起来了，就是大家好像总是喜欢新鲜的东西。就一个东西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不是？不要悲观啊。大哥说一定要念一下课代表生日快乐这件事情啊，因为希望课代表在新的一年仍然能够做自己啊，棒棒的。课代表没睡呢应该啊。我们大熊说年纪越大好像越觉得孤单吧，还好有音乐之声，在孤单的日子里能够有音乐来慰藉我。另外几位的声音很适合晚上啊。朋友圈没真朋友说我的记忆，听音乐之声的记忆还停留在2006年的 Music Radio 蒙牛酸酸乳音乐套牌，对，蒙牛酸乳赞助的中文套排行榜是吧。海大百川说在被窝里听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睡着啊。Terry 说两个熊孩子跟爷爷回老家啦，又剩俩公婆在家，他俩好像是吵架了。这个老小孩啊，那你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入梦啊。戴眼镜的女孩，比周笔畅

看透，来自 Karen Moway， 这是谢霆锋写给莫蔚的歌。当时两个人住在同一栋楼里，莫蔚二楼，谢霆锋是五楼吧，所以当时他不仅给莫蔚写了这首歌，当时还给他做了制作人呢，就是整个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点点风味啊。我刚才特别查，我说怎么有点熟悉听感上，后来发现这确实是谢霆锋给莫蔚写的啊，好像两个人也是就约定很久了吧，说啊给我写一首歌，嗯，就因为住得近嘛，但是好像也是耽误了一段时间，后来2003年的时候交出了这首歌啊，还有一版粤语的填词是透视啊，是周耀辉填的吧，也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吕呵呵说坐等燕姿啊，是不是困啦，是不是很久没有熬夜知许之余说想再尝试一次不留遗憾，哎，这是从何说起AC 说还是喜欢有人味的节目啊，就是好好的听音乐之声，会听到很多的 DJ 手作的歌单安悦的 MC 说因为时差的原因，这届世界杯真的看得身体挺疲惫的，但真结束了吧又挺不舍的，哎呀谁不是这样呢大家听晚上节目都是这样，更何况世界杯这三点钟排

爬起来，4点钟爬起来的，是不是？大宝晚安，还有提前说晚安的哪位朋友呀？哦，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好，大家如果说明天有事儿啊，可以随时的来说晚安。我们今天正是我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应该是在23:53啊。如果你还不想休息，我们就再多听几首歌。这首作品来自范逸臣的《情书》。

0: 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1: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0: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2: No！
3: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离境，来自 Elva 萧亚轩。仍然是姚谦作词，陈伟作曲编曲啊，他们固定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搭档，铁三角。这首歌其实是为了忘却一段其实没有结果的单恋吧，然后准备远走他乡，准备离境，准备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疗愈自己。这首歌作为2002年朱大哥那张专辑《爱的朱大哥》《爱的主打歌吻》那张专辑当中，算是相对没有那么热，但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啊，有着很强的叙事感。我觉得这个时候，尤其在深夜听到这种中低频的声音的时候，会格外的戳耳啊。所以真的很多歌它是适合一些不同的时间的啊。如果你在早上，你可能听到这首歌就是那种痛啊，那种放逐的感觉就没有像现在那么的深刻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听到合适的声音的。今宵夜未眠啊，哎，算起来好像很多人最早认识我是晚上还是白天，反正我好像我会不自觉的在晚上的时候稍微声线会放低一点，然后白天呢就会稍微亢奋一点啊，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我会适配每一首歌吧，尽量的适配大家听歌的心情，不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啊。吕赫赫说刚刚听到谢霆锋嘛，想到当年还是上小学，我的儿时的朋友，同时也是我流行音乐的启蒙，借给我一盘，霆锋2000年的专辑《了解》，其中的281公里，因为爱所以爱，我的爱，只为了你存在，各种各样的音乐都让我印象深刻哈啊！当然，霆锋今天或者说这几天吧，都会很难过啊。你们知道那个消息了啊？所以这就是算了，不说了，我们以平和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吧。别处不相逢，小瑞啊，对，晚上早点休息啊，小瑞。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

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练习来自孙燕姿，中间的那一段笑实在是太治愈我了。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好有解放了的感觉，就是要不然就是翘班了，要不然就是放假了，不断的告诉自己说啊，天哪，我已经要结束了这件事情。对，所以这首歌真的适合我的下班之歌哈。我记得当年我听这首歌就盼着下课，现在我听这首歌盼着下班。其实还好，因为今天是第一个班，我没有那种说啊好难熬的感觉，我反而是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可能真的是小别对，就是很久没有上班了，今天这个班味儿都淡了一点啊，就没有任何的疲惫。所以听这首歌就是锦上添花的感觉，并没有觉得特别束缚，也希望能够带给你。

你开心的感觉，因为今天我们说了非常多什么青春散场啊，偶像变老啊，小白哥，对，所以用这样一首轻松的歌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结束曲之一吧。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吧。那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啊，是现在正式开启了我们晚安点名时间。 杨子的杨想听live 啊，好，对，我觉得小酒馆确实应该安排点现场歌曲啊，就好像是你晚上去看了一场演唱会一样。哎，这是个不错的思路。嗯，我觉得周日的晚上可以考虑一下啊，或者周六。嗯，欣欣，哦对，你说APP 只有冰冷的歌单啊，如果是电台当中就有主持人跟你一起聊天啊，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嗯，好，那我们就要说晚安了。 AC 晚安，敲冰块晚安，和朱不相逢晚安，欣欣晚安，杨子的杨晚安，李斌晚安，龙游的那棵树，霍云进还是霍君进，不管了，大哥要晚安，晨星晚安，小叶子晚安，啊小叶子可把我盼来了啊，你说这周在河北出差一周，晚上就可以听节目解闷儿。嗯，小美晚安，安韵的 MC 晚安， CYC Thomas JP 琼音小兽星晚安，似火年华爱织毛旅行晚安，小雪晚安，吕呵呵晚安，晨曦阿甘晚安，简称云听晚安，小南瓜晚安啊，哇你今天跑了8公里，雨后的夜晚很凉爽，跑得很舒服啊，太好了。Nicholas 晚安，嗯知许之余晚安，海浪飘飘晚安， 大宝晚，好像说了啊。好，时代人在贵阳，柳岩笛声，嗯，还有秋天的风，冰雪东阳，青青柿子，1573，祝你旧生活，还有今天没来的艾轩儿和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嗯，差不多了吧，朋友们。那我们反正明天还见嘛啊，少说了就少说了，明天再补上。<笑> 好，那就跟大家说晚安了啊，我们周二再见。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 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第一名万妮达，
1: 钱到海底说爱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 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地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
2: 音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 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3: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for Tat。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two。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0: Number one，
1: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非常荡气回肠的一个组曲啊，这个光报耕耘的报半天，海阔天空加男儿当自强加红日，还有这个好多歌，还有这个不行太多了，我看一看，还有这汪明荃、陈小春、张智霖、薛凯琪、周柏豪、钟楚曦等等啊，大家一起一众的一起来，
1: 今天早上这个贯口的
0: 任务交给你了。对，因为他这个歌名比较长的话，他会有一个慢慢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你等那个提词器一样。哎，但我觉得听到这种串烧真的特别过瘾啊，就像你到
1: KTV 里点了一首 K
0: 歌之王，将近六分钟啊，海阔天空，男儿当自强加红日加万水千山总是情加沧海一声笑啊，所以这叫弯曲越好，这叫弯曲之约，还有一个歌，这是一个强大的一个组曲，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7点07分，这里是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早上好，我是
0: DJ
1: 孙小千啊，礼拜二的早上继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动听无极限，也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边听音乐边聊天啊。今天早上首先要进行到的依然是延续我们的这个贯口啊，从歌名贯口到我们的早点名，又到了抢鸡蛋的时间啦。今天早上有我们的 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还有我们的小动物苗苗，打着已经添加温柔的小毛驴小雪，长春刘小妞，沈阳刘小乔，乖乖妈妈，HiFi教父 Touchy ZJX，
0: 还有我们的小动物苗苗，打着已经添加温柔的小毛驴小雪，长春刘小妞，沈阳刘小乔，乖乖妈妈，HiFi教父 Touchy ZJX，爱新觉罗有全花，AB重复，小鱼的理想，此去等风来，正方向的钟，沈阳屯屯不打动，雨在云中哭泣，青海嘎瓦傻爱傻，是仗听友毛心，小水花妖，洋洋自得扬，扁头的头扁，请叫我52二口子，琼音小鱼的理想。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各位啊，真的是明显一天比一天人多，可能昨天有好多人这个熬夜看完总决赛之后啊，世界杯可能又睡觉了，睡个回笼觉，可以晚一点到单位，但今天大家都是回归正常的一个早八的作息了，是，
1: 哎，看到这个世界杯结束了，大家还是有一点不舍啊，左撇子的老虎说，主持人早上好，昨天早上早起看了世界杯决
0: 好像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刚刚好，但是又多出来了这一周，你就觉得啊好累啊。
2: 但也有好多惊喜嘛，像佛得角这样的。
0: 没错，
2: 你看昨天我还看那个总结说西班牙一路就是狂奔，全都是赢赢赢，除了佛得角他都赢了，最后到了这个拿到冠军。
0: 哎，是继续来看长春刘小妞，她说我来报道啦，报一下战绩，5.36公里打卡结束。跑步真的是能够治愈一切的疲惫啊。音乐之声也是她的习惯，每天都要来打卡，感觉被咱们念叨一下能高兴一整天啊。也祝福大家一天都能有一个冲上云霄的好心情。
2: 真好。
0: 所以世界杯结束了没关系，动听无极限依然在继续当中。
2: 下面这个歌非常的提神醒脑，旧欢如梦我们也都播过很多次，但这一版很特别，是唢呐版的。唢呐真的是音色界的这个 leader， 因为他一出别的人都没有声了。
0: 唢呐一出谁与争锋，
2: 就是只能听他一个人了，所以这个 solo 一出来这个劲儿就特别适合早上起来 morning call 来听旧欢如梦唢呐版。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

识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这二胡真动听啊，这个是林宇中演唱的《宫崎北》。
1: 钱哥今天早上先是放了唢呐，然后又放了二胡，
0: 真的
1: 怎么心里有苦啊，
0: 心里有苦不，心里都是满满的回忆。这个宫崎北就是北京夜生活图鉴嘛，尤其在宫崎北这个地方。林宇中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他不唱了嘛，背着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他就是感受这个北京夜生活的魅力，尤其北京的夏夜是非常美的。
1: 是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云听直播间里面，我是猪猪说世界杯结束了，爱情也结束了，听音乐突然觉得很伤感，但无论昨天怎么样，今天都是崭新的，充满未知，这就是时间的魅力吧。就像雨再大都会停，太阳迟早会出来的，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的，就像期待下一次世界杯一样。
0: 挺好，你看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他自己已经
1: 把自己劝好了，
0: 自洽了啊。对 ，You deserve better 啊，希望你有更好的这个人生和爱情啊。
1: 然后看到了馒头师哥说，早起也不一定是早八，也有可能是去采蘑菇。这个是一个我的同好，我最近就是很爱这项活动。
0: 咱又不在云南，你去哪儿采啊？
1: 你知道北京郊区其实有很多可以采蘑菇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在哪儿，因为如果说了的话，
0: 没事，
1: 就会下次去之前可能就已经没有蘑菇可采了。
0: 对，而且就是，但是你得告诉我那个你吃的是这个健康的，要不然那个。
1: 对，我肯定首先呢，一定要有这个专业的人士带队，然后你再去采蘑菇，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去辨别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0: 太难了，对啊，
1: 就很难，因为有很多的毒蘑菇，它长得其实跟无毒蘑菇很像，
0: 有这个迷惑性啊。
1: 迷惑性，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采蘑菇也是有一些技巧，以及我们要对这个生态环境有一个保护嘛。
0: 不能随便来。
1: 如果比如说这个蘑菇还很小，它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摘走了，这个地方就不会再长了。
0: 影响生态、啊。
1: 对，其实大家就是正经去采蘑菇的人，可能都会观察一下这个蘑菇已经开伞了，然后呢，采之前先轻轻的拍拍它。帮助它的孢子去扩散，这样在原来的这个地方它就还会再长，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工作。
0: 真的，这个拍拍它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聊天软件里拍一拍，又像就听起来这个动作好，
1: 它那个拍的手感就咚咚，就还真的挺治愈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把你上山徒步结合
0: 到
1: 一起的一个运动，
0: 挺好的。
1: 然后有的时候很累，但是你满满的有收获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站在山顶回望山顶景色的时候，都会觉得心情非常
0: 光上山光徒步就没有加上采蘑菇有意思啊。
1: 真的是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上山采蘑菇的一些视频或者图片
0: 嘛，对对对，
1: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个人抖音赛小花花啊。之后如果下次采到大蘑菇的时候，来跟大家炫耀一下。
0: 对，可以看一下，还有关注我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叫这个孙小钱啊。
1: 昨天看到你发那个视频了，闪光的歌词，
0: 对，还挺好的。这个其实是存货，我是搬运的央视频的啊。
1: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里面还就是感觉很帅气又很专业，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0: 主要是滤镜用的好，后期做的好，谁都看得好。
1: 主要是我们摄像老师拍的好。
0: 对对对，感谢啊。
1: 马上听到这首歌。
0: 这是还是林宇中写的歌，叫下半辈子。这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慢慢的人到中年跟自己和解的感觉，就是里面唱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个就是双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以后可能也到不了，但慢慢的有一个自洽的感觉。上我说很有意思，就是用网友的总结说，演最狠的山鸡，唱最苦的歌啊。这歌叫下半辈子。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这一下真有意思啊，这就是伊森的魅力。为什么叫海胆？就是讲中年人啊，就是在外打拼，要像有刺儿一样，这个战斗，但实际上内心比谁都软，这感觉。
1: 我听到这首歌的结尾，我都会觉得好像是就是伊森在录歌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自己了一下，
0: 就是像他能干的事儿，
1: 然后自己又笑出声来了。
0: 对对对，就是十年前的一个专辑，里面有《谁来捡月光》，还有一个歌叫什么《床上的黑洞》，就是挺有想象力的。但是那个是付费专辑，所以可能里面流行的歌没有特别多啊。
1: 嗯，但我觉得其实他在歌曲里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成年人打拼嘛，然后可能你晚上回到家就是的一个嘶吼的一个状态，然后自己就笑出声来。
0: 人有的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下。之前我看那个脱口秀，就是前两个礼拜说那个他

0: 发或者是这个发泄一下嘛。
1: 哎，没错，其实看到辽阔的天地，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一声呐喊，
0: 对，
1: 你把你的压力释放出来之后，生活当中就没有什么难事了。
0: 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不妨你们也一起来给嘿嘿一下。
1: 主要是咱俩不会学。
0: 对，那 key 太高了。
1: 一会儿我们先学一下。
0: 对
1: 啊，来看一下我们云听直播间小酒汤圆的美妈妈说，今天的歌单早起情不自禁一直跟唱啊，汤圆和小酒都惊呆了，妈妈在干嘛，叽里咕噜的一句也听不懂啊。
0: 他俩都惊呆了啊。
1: 嗯， MBC 说，早啊，今天是我双二十的生日。双二十、那就是乘二呗。
0: 对，
1: 这会儿奔波在上班的路上，能要个祝福吗？
0: 祝福祝福，
1: 祝你双二十生日快乐。
0: 对，这不就是吗， Forty is new twenty 吗，就这个意思吗、
1: 没错。Tachi 说，今天终于早点名点上了、平时都那个没点上，然后今天早上遛狗起得早，就试一试看能不能被点上。
0: 您这名点的时候小花可真费劲啊、多少个音节啊。
1: 对，这个念起来确实有点费劲，但是早上起来和小狗一起散散步，听听好音乐、哎，是完美的一天，今天的一天的开始就特别的完美。
0: 哎，很重要。
1: 季欣也是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不用开车了，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吧。乔乔连续云听签到已经1010天了，这是咱忠实用户啊，已经快三年了，
0: 对啊，继续坚持啊，这是挺好的一个习惯啊。
1: 7:40，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乾。以下这个歌可能没有刚才那歌那么动感，但是你一定会想跟着唱起来。我太喜欢莫文蔚的咬字，就是他像我们学播音主持老师讲的那个这个如珠如流，你知道吗？就像一个珠子一个又一个，松而不散，但又用丝线串起来。
1: 是的，
0: 那个情绪蔓延啊，在盛夏的时节一定要听这首《盛夏的果实》。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爱情通关密语，Eva 萧亚轩啊，真的听这个歌的时候我还听的 CD 呢，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啥是 CD， 真的
1: 也不至于啦，也不至于啦。
0: 我看到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听 CD 啊，包括听黑胶啊，听磁带是一种复古的潮流，
0: 是
1: 就它从我们一个收听的介质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0: 但是你得专门去琢磨才知道，确实
1: 是
0: 有一些人就是你看从介质来讲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年纪和你之间的代沟啊，很有意思。
1: 哎，确实是聊到这个 CD 的时候好像就一下能够界定到你的年龄的年代了。
0: 对，我不跟你说过吗，有一次想送别人这个 DVD， 我说这个还挺适合你这个内容，然后那个年轻人说这哥现在电脑根本没有光驱，他说光驱不是先有光驱是啥呀，对，光驱是啥，我还得解释啥是光驱，很有意思。
1: 确实是。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是大鹅呀，说小花这话说的形容的好可爱呀，遇见蘑菇拍拍他说你好呀，我要带你回家了。
0: 哎，对对，我就觉得确
1: 实
0: 是啊，
1: 是有一个交互的过程的，
0: 拍拍他跟我走啊。
1: 对，洋洋自得洋说我都没有拍过蘑菇，下次见到蘑菇管他有毒没毒先拍一拍唤醒他。我觉得还是先看一下啊，有毒的蘑菇咱就别拍了。
0: 你要不先用手机拍一拍，扫个码识别一下呢，是吧？
1: 但我觉得还是不能完全相信，
0: 他有时候不准，
1: 对，他有时候不准，
0: 因为长得太像了。
1: 然后我刚才就趁着间隙从相册里面翻到了两个特别特别 typical 的毒蘑菇，
0: 对，算是科普系了。
1: 对，鹅膏类的，然后另外一个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有毒，因为它上面有那种小点儿。
0: 哦，
1: 对，就是你看咱们的那个就是动漫动画或者是游戏当中那个特别典型的红色毒蘑菇，
0: 对对，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毒的蘑菇。
0: 这个动植物其实人家是一个保护色，就告诉你这个不能碰，
1: 对，
0: 要不然怎么找那么艳丽，
1: 我都长成这么鲜艳了你还吃我。
0: 对，这个不是要引起你的注意，是让你注意离我远点，注意安全的注意啊。
1: 是刚刚在抖音赛小花花上面发了两张这个典型的毒蘑菇照片，然后之后如果拍我再找一找，因为时间有限嘛，再找一找，如果有那个我之前采过特别特别大的牛肝菌
0: 哦，
1: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吃吗？
1: 没敢吃
0: 啊，没敢吃。
1: 就是我属于比较解压，我就喜欢采的那个过程，吃的那个过程我还是不太敢，而且也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0: 随便做啊，
1: 除非是真的有很专业的。哎，我上次就遇到了一个专业的云南选手。对，这位云南朋友就是从小在山里面采蘑菇啊，做蘑菇啊，吃蘑菇，所以他就能够一眼看出这个蘑菇到底是可食用还是不可食用。
0: 这个菌子最好的时候吃刺身特别棒，
1: 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哦，
1: 这个很重
0: 要，这个很重要，这非常重要了，
1: 没错，
0: 所以还得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就像那个旁边一个小字幕似的，要提醒啊。
1: 是的，龙年的豆豆说早上好啊，在晨跑的途中拍了一张绝美的照片，可惜没有发布图片的功能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两个人人的抖音账号孙小钱，然后我的是赛小花花，在上面来给我们发布一下。
0: 对，我们评论区大家一起来这个欣赏嘛。
1: 是的。然后再来看看小熊小小说，暑假每天六点起来写字，一张软笔小楷，五张硬笔楷书和行书，然后上午收拾下房间，下午看会儿书，一天就过去了。
0: 哇，他是一个很能静下心来的朋友啊。我以为一张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五张硬笔的，硬笔软笔还不一样呢，这个是。
1: 我觉得其实在进入伏天之后，人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热
0: 燥、
1: 比较比较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写写字就真的能够静下来凉下来。
0: 是，写字是一个非常好的静心的方法，听音乐也是。接下来这个歌真的是情感可以无限的延展啊，老人孩子啊，人和宠物啊，情人爱人之间都可以。我们来听小手拉大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